0: 我是四川某小康的我各自是看看你托我本部四川去看看就是做不到这一套6-1.
1: Keep them coming, sir.
0: All right.